0: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2: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跨越千里寻根，晚乡情谊绵长；七旬老人千里赴乡，追寻红色记忆。
3: 把一些事情从历史的角度上，把它找到了，做出来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就感觉不到辛苦了。如果我们再不去做，这段历史就被人遗忘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人，一定要把做出来。
2: 向信州2026年高中体育自主招生政策解答：发现非法烟花爆竹，这些渠道可举报。
4: 第一点，不快乐就说明自己认可了对他自己家里头进行认可。
2: 新规疲劳驾驶认定不适用于网约车、出租车。
4: 认定仅用于单线客车和旅游包车这些客运事业，交通部有人去。

0: 连复习这复习和忘要题。
1: 来到北京时间的9:03，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来到这时段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最近啊，咱们吉首有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骑行老人，他不远千里踏足湘西大地，不是为了游玩观景，只是为了寻访一段尘封的红色过往，传承一段跨越两地的峥嵘记忆。那么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25号的早上，咱们吉首荣民记者呢在市政大楼前坪见到了这位步履匆匆的老人，他呢时而举起手机拍下眼前的景象，时而又拿出笔记本记录些什么。经过我们探访了解到，这位老人呢名叫刘玉喜，今年已经76岁了，专程从安徽阜阳来到咱们吉首，只为完成一场寻访，梳理一段历史。
2: 今年一定是88年了，我受当年南迁学校的部分人的委托，我来这里调研一些当年的历史。
1: 老人说到的今年已经是88周年了，说到的就是国立八中。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了江淮大地，为了保存读书的种子，安徽省的部分学校流亡办学，十几岁的少年与老师弃别家乡，踏上了内迁之路，在湖南湘西创办了国立第八中学。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流亡中学，为民族复兴培育了大批的人才。刘玉喜老人要找的人就是曾经在国立八中任教的阜阳籍老师吕盘明。任教期间，他在湘西潜城县，也就是现在的黔州，育有一女。为了感谢湘西人民，取名公香。吕公香今年已经80岁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4岁，对父亲的记忆是朦胧而且珍贵。离开湘西之后呢，回来看看自己出生和父亲工作的地方，也是这位老人晚年的心愿。可是由于是在离开市政大楼我们的帮助下，赶往吉首市档案馆查阅史料。随后呢，刘玉喜老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知情人士杨传贤老人家中去走访，两人也是促膝长谈啊。杨传贤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逐一地讲述了国立八中的往事。刘玉喜老人也是认真倾听，并且用笔记啊记录了相关的信息，还拿出手机翻拍影像资料，力求把每一份珍贵的物证、每一段口述细节都能够完整的留存。走访之余，刘玉喜与杨传贤老人一同来到了东河公园，在国立八中纪念亭是静静的矗立，无声见证着当年国立八中弦歌不辍的坚守，也连接起了皖湘两地跨越80余载的深厚情谊。88年前，安徽学子跋山涉水来到咱们湘西，心怀读书救国的理想，奋勇前行。如今一位阜阳老者寻着前辈的足迹而来，让这段岁月故事再度被唤醒。
2: 国立八中在吉首并没有消失，年年他们还会聚集一些海外的国立的人士在纪念，而且建立了八中纪念亭，非常使我感动。我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阜阳去，要告知每一位南迁的学友和他们的家长和孩子们。
1: 随后我们的记者呢也翻开了刘玉喜老人随身携带的寻访笔记，页面上是密密麻麻写满了阜阳籍革命先烈的姓名与事迹，一字一句皆是不为人知的热血过往，也承载着厚重的家国记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历史的线索呢渐渐被岁月掩埋，为何是一个名字、一段经历，他常常四处奔波，反复求证，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2: 说不辛苦是不可能的，辛苦正是由于辛苦，我们把一些事情从历史的角度上把它找到了，做出来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就感觉不到辛苦了，这些就是反而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我们再不去做，这段历史就被人遗忘掉了，但是历史要有，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人一定要把做出来，尤其像你们年轻一些的人吧，我们知道了，把这事情传承给你。
1: 如今您知道这些故事，请与我联系。这是刘禹锡老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16年来，他步履不停，先后寻访了近3000里的奔赴。

0: 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精神的坚守。刘玉玺老人用脚步追溯过往，用真心守护记忆，也让国立八中的峥嵘岁月、皖湘两地的深厚情谊重新被我们看见。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0: 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这里是帮忙记者在现场。我们现在来回复听众上周留下的问题。网友信仰之月他说呢，咱们家孩子有体育特长，想参加湘西州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想知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么报名，多少分又可以录取。这个问题呢，上周我们咨询了一下啊，湘西州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实施方案是说了，体育专长类的自主招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在初中阶段参加教体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竞赛，获得省级前六名或者是州级前三名，或者参加由县市教体局或招生学校统一组织的体育专长考试入围的学生。考生呢，需要在6月7号之前填写自主招生资格审查表，同批次只能填报一所学校，多报将被取消资格。录取分数线方面呢，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要求中考档案总分是530以上，州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是500以上，普通公办高中460分以上，普通民办高中是420分以上。另外呢，还有4类应届毕业生可直接预录为辖区内高中学校具备该项专业运动员培养条件的高一新生。第一是初中阶段进入国家队、省专业队集训的；第二是初中阶段获得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含二级证书的；第三是初中阶段参加由教体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竞赛，获得省里前三名的；还有就是初中阶段参加由教体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竞赛，获得州里第一名的，档案总分在530分以上的，可以直接升入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就读；档案总分在420到530之间的，可以直接升入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档案总分在420分以下的，可以直接升入州民族体育学校和民办普通高中就读。这里特别提醒的是，被确定为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网上统一志愿填报了。发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举报？通过什么渠道去举报？这个上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再次重复一下，举报呢是可以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啊，政务服务热线来举报。另外一位网友星辰往事是说啊，他自己遇到这样一件事儿，去理发店剪发，理发师呢擅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帮他换了发型，然后没有说明就加了项目，他觉得麻烦，当时就付款了。其实他心里很不舒服，想问下，这种操作能不能把钱要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咨询了一下湖南贤坤律师事务所的郑律师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回复。
2: 我说你后面付了之后，你现在再来反悔的话，因为他这个民事合同啊，他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跟着这个特定合同啊，他是维护交易的稳定的啊。你的当时谁要叫你付的时候，当时你不同意，你不知情。但是后面你是付款了，就说明你自己认可了，对他自己家里头进行认可啊。当然了，就如果是讲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嘛，你可以和他协商哈啊，就从人情上面，当你当时搞那个服务，你当时我本人不同意，我不那个的话，你打后的话，你帮我打个折啊什么之类的，从人情上面去考虑。
0: 同时呢，郑律师还提醒咱们广大市民啊，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商家擅自变更了服务，额外加项，当场就要拒绝。一旦主动付款了，法律上通常认为您就是认定这个服务内容了，事后再维权难度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一路顺风，他说从事网约车行业，听说今年6月1号起就出驾驶新规了，有跟疲劳驾驶相关的规定，他们行业呢经常从早做到晚，算不算疲劳驾驶？这条新规的判定标准是不是适用于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几首市交通运输局，一起来听一下回复。
2: 不是这么做，这边六月一号实施的这个疲劳驾驶条款，它等于讲新规中，客运驾驶24小时累计超过8小时之夜间22:06的啊，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的认定，仅用于班线客车和

0: 旅游包车这些客运事业，交通部已经确认不设置出租车和网约车。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到我们 FM 99.1 的抖音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留言咨询您的问题。

感谢。所以呢，现在大家都可以在99.1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来留言咨询您的问题，我们看到问题会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现在来看到有一位网友你是晴天，他说最近啊，咱们这儿呢下雨，天气特别多，他觉得可能会有隐患。灾害，那么听说周边发现灾害隐患的话，提醒大家避险还能拿奖励，想问一下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好，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咨询了主管部门再来回复大家。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在私下里也咨询东东了，说今年爱心送考是不是已经启动了，要怎么来参加。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吉首市第21届爱心送考呢在上周五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想要参加爱心送考的这个司机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爱心送考热线85679991和85689991到我们电台啊，吉首电台来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

贴在您车子的这个引擎盖上。如果贴上了这个爱心送考车贴的话呢，就等于是一份承诺，在高考这三天时间，考生凭借自己的准考证是可以免费搭乘您的爱心车辆的。所以说如果愿意参加啊，就可以到我们电台来领取这样一份爱心送考车贴。如果不太清楚地址什么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爱心送考热线，我们会有值班记者来告诉你我们的具体地址，85679918568689991。

好，节目当中我们现在来回复一下刚才那位网友，你是晴天，他说到的问题，最近下雨天很多，听说现在周边发现灾害隐患，提醒大家避险还能拿奖励，想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奖励政策？这个呢，我们的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出台的相关政策当中了解到，确实是有一定的奖励，是设立了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吹哨人奖励，省级奖励区间是3万到5万元，想要获评奖励的话呢，首先得确认隐患是真实存在的，有及时危险，上报之后通过警告转移等举措成功避免人员伤亡，险情也得到妥善处理。奖励呢是分为集体和个人两类，村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若精准识别风险，有序组织群众避险和申报这个集体的奖励，普通市民只要是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及时上报，还主动参与应急处置，协助他人安全转移，就能够申报个人奖励了。另外特别提醒，如果发现水库、堤防、大坝出现管涌等等重大险情，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也会提醒当地政府予以奖励。好的，那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年我们吉首是爱心送考啊，有司机朋友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呢，记住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热线856799一和856899一，到我们吉首电台来领取爱心送考车贴。另外呢，如果有社会考生家庭就是住的离一中考点比较远的，和父母又不在一起，那么不方便去考场的，可以拨打我们一对一送考服务热线13739014523。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他的钱。
2: 哦，我打了，没拿过。

0: 是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处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懂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其中新制定规范346项，占比86.3%，涉及通用管理领域，启动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空气动力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零碳工厂碳计量通用要求等一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将进一步提升计量管理规范性，为建立健全相关领域量值传递溯源体系发挥引领作用。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启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煤炭开采等18项技术规范制定计划。

聚焦碳排放在线监测、碳足迹评价等，覆盖石油化工、钢铁、航空、印染、建筑、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为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计量支撑。在计量数字化转型领域，启动软件性能测试工具计量评价技术规范、电子式水表软件可信度测评技术规范等15项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填补计量数字化转型技术依据不足的短板，推动在线计量、原位计量转型，强化计量器具的全过程实时监管，降低企业计量业务成本，提高工作效能和管理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山西省水利厅获悉，山西全省今天正式上汛。据预测，今年山西属北方多雨区影响范围，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灾害风险偏高。汛期全省降水量较常年略偏多，呈现涝重于旱、旱涝交替的特点。黄河中游汾河、沁河、海河流域桑干河、滹沱河、漳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局部区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上午7时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约1小时前，美军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革命卫队警告称，相关责任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此刻提示：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今天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方面大幅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伊朗议长称，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
1: 能支持其立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联合国安理会将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
0: 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 日本防卫大臣大肆推销日本护卫舰，不断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寻求承担所谓地区防务新角色，引各方担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宁换新马上住。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树，更健康的中国区。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伊谈判迟迟没有取得成果，双方围绕美伊协议频繁交锋。
4: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消息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消息显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
3: 另据稍早前消息，有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
4: 特朗普5月30号还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早。
5: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当前文本提出新修订的报道表示，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文本提出自己的修订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他强调称，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其自身认可的文本。美国方面提出的修订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完全为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准备。
3: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
3: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月30号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航运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的海运价格持续飙升，若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控制了关键地区，占领了伯福特领，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来由黎巴嫩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近期以色列国防军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于5月3

0: 31号宣布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博夫特城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
1: 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伊萨特·费利说。
0: 以色列获取已经占领了博夫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奈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博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奈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致使包括博夫特城堡在内的黎巴嫩文化古迹面临严重危险。
2: 另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的消息，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消息还称，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3: 对于以色列近期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搞焦土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是否会引起黎巴嫩方面更强烈的抵抗？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4: 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 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集区域。
5: 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连日来，美国和伊朗就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双方在若干关键问题上仍不断拉锯，其中一条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
6: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几天以色列大举进行大举进攻黎巴嫩，也与美伊谈判相关。
7: 当然，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
2: 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
5: 消息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 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8: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5: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

0: 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1: 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并将继续讨论。他指出，乌方的反应阻碍了美国履行俄美安克雷奇峰会共识，美方承诺履行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他还补充说，欧洲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称，俄罗斯在罗马尼亚无人机事件后又越过了一条红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说，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正尽一切努力下去的国家不应该谈论什么红线。他还指出，欧洲国家自己已经越过了所有可以越过的线。
2: 5月3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两周后访问基辅。继续来听程磨的报道。
1: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 E3 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两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两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两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5月3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巡查遭袭击建筑，未发现核辐射异常。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在5月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鼓吹新版印太战略，宣称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并拒绝就历史问题向亚洲受害国真诚道歉。其言论与军事行动紧密。
4: 5月31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
5: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保向整个地区天衣无缝地提供必要的装备与能力。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各国拥有其所需的能力，并能在需要时随时动用。大量的合作目前已经在推进当中。
4: 一边兜售新版印太战略，为日本军事松绑提供合法性，另一边面对中国代表就日本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的提问，小泉进次郎并没有做正面回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沈志雄向小泉提问。
6: Recently, Japanese leader...
7: 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者悔意表达。因此，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所以，我想请问，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

0: Mutual trust and regional security。
1: 对于这一提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避重就轻，没有正面回答，被献花。这一幕被很多媒体形容为荒诞的历史和解表演。而中方质问小泉何时向亚洲受害国道歉，再次戳中了日本政府选择性道歉的虚伪双标。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兜售其新版印太战略，高调鼓吹强化防卫能力，回避历史问题，其背后是高市政府一系列已经或正在实施的军事扩张动作，包括大幅增加军费、修订武器出口规则、设立国家情报局等。就在此次会议期间，小泉进次郎还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前一天，小泉还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防长举行三方会谈，希望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指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那就是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2: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呢，它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搭建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
1: 分析认为，日本在此次相会上的表现是其再军事化战略的集中展示，其内外政策正在全面服务于此，这将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深度影响亚太安全格局。日方的种种动向正面临着来自地区国家的普遍警觉。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印度尼西亚智库学者维尔迪卡乌塔玛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起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气象服务站。
6: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7: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二号、三号，欧洲降水范围比较广，其中二号，巴尔干半岛中东部；三号，中欧南部、亚平宁半岛北部一带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阿尔卑斯山区局部地区会有雨雪混杂，在降水比较明显的时段，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短暂降到20度左右，局部地区呢甚至只有15度上下，比常年同期偏低。比如说布加勒斯特二号。

0: 美国西北部内陆近期气温偏低，湿冷感突出。一号、二号，加拿大阿尔伯塔州、美国蒙大拿州等地最高气温依然不到20度，局部地区甚至不足15度。预计三号起，以上地区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天津。
1: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他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风，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那当然，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透气就像在骗两岁的小孩。你讨厌的是明知道你假惺惺的卖弄谎言，一样比起坦白还可爱。今天是我的生日，你都会舍得阻碍，我又在提醒你。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城，我爱它。
1: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2: 耶，他土豆鸡啊，他的钱。
3: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1: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0: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

0: 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2: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3: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
4: 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生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5: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6: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7: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
1: 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8: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9: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0: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

0: 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4: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5: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6: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4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7: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6: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8: 那个魔术好不好？当桌子上。
9: 有句，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一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

0: 块，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2: 痛恐整副打眼，即隔村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底痛视科学调配本地即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量晒。
1: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3: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4: 一亩地可以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3: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5: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抢晴后。
6: 安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有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8: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百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9: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2: 独库公路。
11: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
13: 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10: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14: 正在收听的是

0: 环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
3: 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

0: 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
1: 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部队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开展行动，以清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及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以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黎首都伯福特领据点。内塔尼亚胡称，攻占伯福特领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即2000年从黎南部撤军后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地时间5月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法国、英国、德国、埃及等国纷纷对以军升级在黎境内行动表达谴责和担忧。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南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埃及外交部表达

0: 谴责，警告这将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出台了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制度基础。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15艘船只，其中4艘为油轮，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受到相应处理。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儿童用药误区等相关情况。专家介绍，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童的肝脏、肾脏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对药物的代谢和排泄能力远低于成人。同样的药物，同样的剂量，成人可能安全，但是儿童就可能蓄积中毒。临床当中有几个常出现的用药误区，一是滥用成人药物，二是滥用抗生素，三是多种药物叠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过这个6.1啊，全国的天气可真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魔幻。昨天下午，黑龙江省自西向东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先是经历了异常高温，部分地区的气温突破了35度，创下5月历史同期的极值。然而呢，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天空骤然变黑，狂风裹挟着沙尘、冰雹和暴雨连根拔起，广告牌被撕成碎片，多处建筑物屋顶受损，部分路段电力和通信中断。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的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全省大部仍有7到9级阵风，局地可达10级。哈尔滨、牡丹江等地夜间还有短时强降水，那请大家呢一定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和临时的搭建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么和黑龙江的强对流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其他地方正在经历火热的考验。今明两天，华北、黄淮的高温天气再度升级，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5度，石家庄明天呢更是可能飙升到38摄氏度，创今年以来的新高。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则是蒸笼模式，虽然气温看似只有33到36度哈、但是呢加上高湿度，这个体感温度啊能够轻松的突破40度，空调、风扇根本停不下来。那给大家呢，特别是给要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提个醒啊，距离高考还有不到1周的时间，北方的考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复习或者说是进入强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复习学习过程。那么南方的考生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南宁、福州等地

0: 高考期间呢，可能会有强降雨或者是强对流天气，也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赶考的路线、出行的方式，一定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出门呢带好雨具，保持平稳的心态，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碰上阴雨连绵的天，地里刚收上来的粮食可怎么办呢？是眼巴巴看着受潮发芽，还是有别的法子呢？五月下旬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科技怎么样改变传统的看天示范？粮食安全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大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中衔接，到各个就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
6: 我们在粮食收取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从绿色储粮到智能检测，从低温烘干到应急加工，天门这场雨缝里的丰收背后啊，正是一整套越来越聪明的科技体系在默默的托底。而我们了解到，就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湖北武汉举办。同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14-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

0: 和应用案例。132项成果覆盖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关键环节。原来农民们的底气不止看天，更来自这些我们平时看不见的隐形守护者。科技护粮储正在让粮食安全这道防线扎得更紧，筑得更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注意过啊，身边有一些孩子不爱说话，不爱看人，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来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孤独症儿童。孤独症是一种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孤独症人群已经超过1300万。而对孤独症孩子来说，儿童阶段能否得到及时专业的等困境儿童提供专业的托养康复服务？记者探访了江苏多家社会福利中心，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是如何进行康复训练的？儿童福利机构如何开门办院，托举更多的困境儿童呢？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江苏台记者徐仁飞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2: 在江苏省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的多感光互动教室里，地面上投射出游动的鱼群和飘落的花瓣。5岁的孤独症男孩康康正小心翼翼地踩上水面，脚底的触觉反馈让花瓣向四周散开。康复师祝月蹲在他身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欢声笑语间，康康完成了全部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再抱一抱，可以互动。
2: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望向儿子，眼里泛起泪光。1年前，康康在社会机构做康复，花钱多，效果却不理想。今年，江苏启动托苗计划，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为困境孤独症儿童提供托养照护。陈娟带着孩子每周进行3次康复。近半年过去，康康不仅能听懂简单指令，还学会了主动拥抱。
4: 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2: 康复师祝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能切换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触觉、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等，帮助孤独症儿童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表示，开门办院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2: 目前，江苏省托苗计划已为469名孤独症儿童提供专业照护服务。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服务阵地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江苏省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主任顾烈霞介绍，托苗计划采取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还提供30天的日间照料，用专业化服务减轻患儿家长的负担。
6: 选拔60名具备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背景的，
2: 包括泰兴市在内的全国35个县级行政区，开展为期2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探索建立监测报告、监护评估、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保障支撑5位一体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并建立孤独症儿童专项服务机制。
7: 针对孤独症儿童面临早期发现难、家庭照护难、资源对接难等问题，试点地区

0: 探索建立长效赋能的孤独症儿童专业服务模式，制定服务需求清单和服务资源清单，为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按需提供早期干预、康复指导等服务。
1: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数量呈下降趋势。孟志强表示，各地正积极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充分利用空余床位、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托养、照护、康复、特教等服务，让社会共享机构的专业资源。
0: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拓展儿童福利机构社会付费管理等方面的要求呢，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导各地充分发挥儿童福利机构设施设备和专业人才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社会上有需求的病残儿童、孤独症儿童等困境儿童提供服务，从而有效地减轻困境儿童的家庭的负担。
2: 一说到孤独症呢，可能很多人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其实每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被拉住手。江苏的托苗计划告诉我们，专业的康复训练、免费的托养服务，真能让这些星星的孩子一点一点地走出来。那有的孩子呢，是从暴躁不安到学会主动拥抱，有的则能够成功脱帽，回归到普通生活。这不仅仅是救一个孩子，更是撑起一个个家庭。希望这样的开门办院能够推开更多扇门，让每一份专业和温暖都不止在节日当中被想起。
3: 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还是孩子，您留意过孩子的声音吗？从第一声啼哭到喊出爸爸妈妈，再到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声音伴随着孩子的每一步成长。可是您知道吗？成长的烦恼也会体现在孩子的声音上。声音嘶哑，除了感冒等炎症反应之外，还有可能是声带小结等器质性病变。突然失声呢，表面上可能是声带不能闭合，背后还有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个六一啊，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一起走进儿童嗓音专业门诊，去听一听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
4: 花开，
5: 梅花开，
4: 梅花开。
6: 这位再再轻一点来，往前。
7: 言语治疗师的指导下做发声训练，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
6: 他们这都第四次、第五次，开始来的时候都是哑的比较厉害的。那随着后面的次数的叠加，他的声音的变化就陆续就显现出来。
7: 刘恒新和同事记录下了孩子们嗓音的变化，这是一个7岁男孩嗓音干预前和经过8次嗓音训练后的声音对比。
4: 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睡了一声。我听到有人敲门，懒懒地说了一声。
7: 他因为嗓音嘶哑到医院就诊，确诊为声带小结，这是嗓音门诊的孩子们最常见的情况。
6: 儿童声带小结是最常见的儿童嗓音障碍的一个类型，通常是因为孩子经常大喊大叫，用嗓方式不当所导致的。男孩居多，有文献表明男孩占到3/4，因为男孩更加容易亢奋。再有就是多子家庭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概率也会更高，可能会打闹吧，嗓门比较大，然后声带老是过度的撞击，导致了两侧的声带对称凸起，它就像声带磨出茧来了，跟你手上长茧是一个道理。
7: 但也有不少家长认为嗓子哑了不是病。6岁男孩的母亲李

0: 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研究员刘恒新介绍，他们的声带没有器质性病变，但闭合不好，发不出声音。
1: 我们是要让他声带闭合好，然后让他把他的声音一点一点的诱导出来，就那第一声可能是最困难的。
2: 特别好，再来一次，深吸一口气，开始。
0: 刘恒新和同事接诊过的一个10岁男孩，曾经在过去2个多月里反复突发性失声，到嗓音门诊经过40分钟的干预，孩子重新喊出妈妈。
3: 呀，咋这么神奇的？
0: 在视频记录里，孩子的母亲一瞬间从惊讶到喜极而泣。刘恒新介绍，孩子的这种失声被称作转换性失声，也叫新音性失声。
1: 那通常这种孩子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生活经历，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家庭关系并不特别和谐，或者有的跟同学的关系不够融洽，再有的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不良生活事件，导致了心理性的这种创伤，他通过躯体化的反应，第一时间还是应该先把他的声音诱导出来。发出声音之后呢，我们也通常会建议去精神心理科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问题，让及时的得到一个疏导，避免这种失声的问题再次复发。
0: 新音性失声的背后有心理原因，而声带小结和青春期变声导致的嗓音异常也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嗓音门诊的治疗从声音出发，最终需要抵达心灵。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首先要区分孩子的嗓音问题是普通的炎症反应，还是器质性嗓音疾病或者功能性发声障碍。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王生才介绍，
4: 在这个就诊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评估，首先是一个病史时间的长短，如果持续超过2周以上的这种，我们就不会认为是由于一些感染炎症造成的，像感冒造成的，一般不会这么长时间。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喉镜的评估，如果是最常见的声带小结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它是一个发声不当造成的，除了一些必要的时候的医学上的这个干预，包括有一些药物治疗哈。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教会他如何正确的发声，去做一个发声的训练，或者说也是嗓音的康复。儿童嗓音康复这一块确实是一个新的领域，在未来我想我们可能会专门围绕儿童声音嘶哑、儿童嗓音这个领域去开展一个多学科以病人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诊疗。
5: 听完这些孩子的故事，是不是对嗓音健康有了新的认识呢？从声带小结到新音性失声，很多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效果就会大不一样。声音是心灵的窗户，咱们不妨呢多教教孩子，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嗓音，平时多给孩子喝温水，避免扯着嗓子喊叫，嘈杂环境当中呢尽量靠近了说话。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清亮的声音，自由的歌唱，自在的表达，健康快乐的成长。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中国区。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全长561公里的217国道独库公路，比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独山子

0: 南至库车市，沿途穿越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多重地貌，有着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丰富景观。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十月中旬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独库公路一路的风光究竟怎样？沿途呢又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总台记者佘浩东，那今天是从通车仪式的举办地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出发，沿着独库公路一路向南行驶，我们来连线他。浩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现在到哪儿了啊？给我们说说这一路的感受。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独库公路南段的大小龙之景区。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7:30，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所在城市天已经黑了。不过因为新疆相较内地城市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以现在呢还是天光大亮，路上也还有一些车辆正在行驶。那从今天上午的11点左右，我们从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出发，一路向南，经过了差不多5个小时走走停停的车程，抵达了这片被群山环抱的高山湖泊。那现在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开通首日我在这条路上3个最直观的感受。那第一个感受就是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巴音布鲁克出发时，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湿地，成群的牛羊低头吃草，画面特别的悠闲宁静，是典型的草原风光。但当我们深入天山山脉，开始翻越铁犁买提打板时，一切都变了。这条盘山公路蜿蜒曲折，回头望去，发卡湾一个接着一个，让人心惊又震撼。窗外的景观也从生机勃勃的草原瞬间切换成了崇山峻岭。但一翻过打板，很快大小龙池两座高山湖泊就如宝石般镶嵌在山谷里，那这种高山湖泊的静谧感啊又扑面而来。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草原、雪山打板、高山湖泊景观不停地在切换，这种奇妙的体验可能也只有在独库公路上才能感受到。那第二个强烈的感受呢，就是这条路的火热。虽然是开通首日，但沿途已经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在部分的山区路段，所以大家的行车速度也都比较缓慢。那大家虽然互不相识，但是在停车区都会默契的一起停车拍照。闲聊的时候，有人兴奋地说他们是第一次来，被美景震撼到说不出话。也有资深玩家说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独库了，独库公路上就餐如厕这些问题一直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但今天的行程，我们在路上看到了很多新增的公共卫生间，在服务区就餐呢也很方便。那像我们所在的大小龙池景区，它的公路沿途就有很多的餐馆和便利店已经开业迎客，所以我们也是正在这里进行休整和补给。那最后啊，也是给大家播报一些非常实用的提示。首先，独库公路的很多路段都是弯急坡陡，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山里的天气比较多变，刚刚还是晴天，一会儿可能就会遇到小雨或者是大雾，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另外呢，交通部门排查了信号盲区，但是独库公路沿路的部分路段由于地形复杂，手机信号相对可能还是较弱，建议大家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以备不时之需。那停车拍照时也请大家务必把车停在指定的安全区域，不要随意占道。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独库公路发回的见闻，关于独库的风光还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完，就等着各位自己来发掘了。主持人，
0: 已经很有画面感和代入感了，谢谢浩东。伴随着独库公路的全线恢复通车，大批的游客将会陆续踏上旅途。那今年公路上的沿途服务保障还有哪些亮点？停车难不难啊？新能源车充电方不方便啊？带着这些问题呢，记者在通车的前夕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我们继续跟着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一起去看一看。
2: 来到独库公路，很多游客都选择驾车出行，那么停车是否方便就成了大家格外关心的问题。在位于独库公路中段的巴音布鲁克景区，景区大门前的停车场占地6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195辆车。不少新能源车主担心沿途充电不便，在这里也不用担忧，停车场配套了117个充电桩，停车充电一站式搞定。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提前启动了电力设施巡检，对电力线路和充电桩进行设备体检和调试，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网八一

0: 因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介绍说，
1: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0: 硬件再升级，安全保障也更有温度。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这对沿途应急救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年独山子当地汽修专业师生组建志愿团队，在上路前为自驾车辆免费提供安全检测和故障排查服务，同时有关部门也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从安全知识普及到道路突发状况处置都能快速响应。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介绍，
2: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此外，继3033魁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受天山地形条件限制，独库公路是魁独库高速施工期筑路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为此，交通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统筹施工与旅游通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说，
3: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首万天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交通部门温馨提示广大自驾游客，出行前及时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警等官方平台，查询实时路况、山区气象、交通管制信息，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平安畅游最美天路。
4: 独库公路一年呢只开几个月，可是每次通车啊都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奔赴。记者的讲述让人身临其境，草原、雪山、湖泊、峡谷，所有你想象当中新疆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呢都能带你看到。今年沿途停车充电救援都升级了，那想去的话呢，记得查好路况，备件外套，开慢点，最美的风景在路上，平安呢才能看得更远。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31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列茨基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据他介绍，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还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乌方则否认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根据的假消息。相关情况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程博的介绍。
6: 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
4: 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亚希纳5月31号表示，在现场具备安全条件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获准进入核电站遭袭区域核查。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方面的表态，请听总台记者易欣的综合梳理。
7: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

0: 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六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1: 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六辆通勤班车和两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指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穿越市区的通勤班车常遭波及。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今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2: 这个扎波罗热的情况呢，和现在总体的形势相关啊。因为最近呢，其实战场形势呢是在升级，现在看上去双方都觉得呢是需要在战场上加力，而且现在俄罗方呢也开始释放一些愿意谈判，尤其是愿意和欧洲方面接触的这样一些信息。我们看到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打击呢，现在范围和烈度其实比以前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扎波罗热，因为扎波罗热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个热点，因为它既关系到能源，而又关系到核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双方围绕扎波罗热啊出现新一轮的争夺，背景或者这个需求这个上升。但是接下来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双方这种烈度上升的情况，也是在为接下来要展开这个谈判做一些这个准备，多拿一些筹码。
1: 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先给大家描述一下现在三甲医院门诊里啊越来越常见的一个场景。有一位患者啊走进诊室，还不等医生开口呢，先掏出手机点开和 AI 大模型的聊天记录，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症状分析、可能的疾病、建议做的检查项目，然后就问医生：大夫，你看这 AI 啊说我是甲状腺结节4A 级，建议马上穿刺，您是不是给我开一下啊？这不是个例哈，昨天有一则报道引发了热议，有三甲医院的，那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质疑，哎，为什么你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样呢？那 AI 都考虑了， AI 都这么说了，你怎么没想到呢？有网友就说了， AI 查病呢是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挂号，医生怎么就不能参考一二呢？那也有网友站在医生这边说， AI 要是能看病，那还要医院干什么？真出了问题， AI 会对你负责吗？还有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上次 AI 说我得了胃癌，吓得我连夜挂急诊去检查，结果就是一个普通胃炎。当越来越多的患者先问 AI 再看医生，当冰冷的算法开始挑战医生的专业权威，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这场碰撞？为什么很多人宁愿相信 AI 也不愿意相信面对面的医生？ AI 时代的医患关系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现在不少的门诊患者呢，都会先自己去查一下 AI 问诊，然后再找医生面诊啊。有的时候如果医生和 AI 的这个结果不太一样，他还会质疑专业的诊断。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现象？
4: 我觉得这可能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未来越来越多的患者会这样来看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1: 压力给到了医生，那您会觉得这可能会导致某种新型的医患矛盾吗？
4: 我觉得这可能会让医生感觉不适，但是必须要通过改变自己来调整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参与临床决策，所以医生不得不把家父式的医患关系重构为朋友式的医患关系。实际今天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让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步被改变， 病人开始越来

0: 越强烈的要求参与到临床决策中，这实际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那么医生可能唯一能做的是接纳，然后去重塑这种医患关系，你很难去抵制，你说我不允许病人使用，这已经不太可能了。我使用 AI， 并且和患者共同把 AI 的结果进行一个复盘或者进行一个分析，让医患关系变成一种像朋友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共同参与下的医患关系。
1: 您接触一线的医生比较多一些那您觉得这种接受度在您接触的医生当中是感觉怎么样的？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0: 肯定医生是不适应的，因为这无意之中增加了医生很大的工作量，并且由于患者掌握了一些 AI 的信息，又由于 AI 的幻觉，使得一部分信息不一定是准确的，那么就会出现我们叫反制现象。所谓反制，就是病人的抉择可能更不理性。我经常问，到底是无知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还是一知半解或被 AI 幻觉误导的病人做出的抉择更理性？显然是前者，因为前者会借助专家的判断来做出临床决策。但是目前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了，所以也不是乐见其成，而是我们面对这种新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改变行业，改变医疗行业自身的工作方式来迎接这种新的状态。
1: 最怕的就是一知半解，最怕的就是拿着正确的论据去推导一个错误的结果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医生来说也很困扰，就是很多的患者他很容易迷信到 AI 的诊断，但是对于这个常年的临床执业的医生会产生质疑。那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才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
0: 这个实际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仅在医疗行业出现，在其他行业同样都出现了。比如我们今天在买一样东西之前，往往会到京东上搜一下价格。比如我们今天去打车的时候，往往会同挑战权威，挑战权威，那么我们能做的，我想只能是去适应这个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说，一方面我们应该通过政府去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我们现在医生的工作量太大了，我们经常说叫等候3小时看病5分钟，这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医院之间内卷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政府要出面制定了最高的工作强度，就是一个医生，一个半天的门诊，你最多看多少人？每一个首诊病人最少要保证多长时间的一个面对面的沟通？这个实际是应该固定下来的，从政府的角度把它强制性的要求下去。比如湖北省很好，湖北省现在就规定首诊6分钟。我看我们北京的一部分医院，包括像我了解这个安定医院，他们也是首诊6分钟。那这样的做法实际就会大幅度的减少医生的工作量，提高工作质量。我们讲首诊是很重要的，首诊的问诊时间和误诊率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有所作为，要限制我们的忙碌的这种门诊状态，那么医生才可能更好的和拿了 AI 的病人去进行更充分的沟通。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调整，你会发现医生会比以前感觉更疲惫。
1: 要控制医生的工作强度才能够保证这个首诊的准确率。我们说人毕竟不是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给到的诊断呢，往往也会有一些这个幻觉作祟，这个和人所带来的这种工作强度带来的这个判断偏差是有区别的
0: 而且我们一定要了解，人工智能诊断疾病它的误诊率是很高的，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它在辩证施治的判断中是不如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有一句常说的话叫 病虽相同，人不同。所以我老说，医学的抉择，如果按三段论来讲，它的大前提叫看什么病人。

0: 我自己也是跟着这个个体合同啊，它是维护交易的稳定的，付款量就说明自己认可了对他自己家里头进行认可。
1: 新规疲劳驾驶认定不适用于网约车、出租车，
0: 认定仅用于保险客车和旅游包车这些客运事业，交通部已经确认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
2: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九点一，来到这时段的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最近啊，咱们吉首有一位来自安徽阜阳的骑行老人，他不远千里踏足湘西大地，不是为了游玩观景，只是为了寻访一段尘封的红色过往，传承一段跨越两地的峥嵘记忆。那么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25号的早上，咱们吉首龙媒记者呢在市政大楼前坪见到了这位步履匆匆的老人，他呢时而举起手机拍下眼前的景象，时而又拿出笔记本记录些什么。经过我们探访了解到，这位老人呢名叫刘玉喜，今年已经76岁了，专程从安徽阜阳来到咱们吉首，只为完成一场寻访，梳理一段历史。
3: 今年已经是88年了，我受当年南迁学校的部分人委托，我来这里调研一些当年的历史。
2: 老人说到的今年已经是88周年了，说到的就是国历八中。1938年抗战烽火燃遍了江淮大地，为了保存读书的种子，安徽省的部分学校流亡办学，十几岁的少年与老师弃别家乡，踏上了内迁之路，在湖南湘西创办了国历第八中学，这是抗战时期大后方规模最大、办学时间最长的流亡中学，为民族复兴培育了大批的人才。刘玉喜老人要找的人就是曾经在国历八中任教的阜阳籍老师吕盘明。任教期间，他在湘西潜城县，也就是现在的黔州，育有一女。为了感谢湘西人民，取名公香。吕公香今年已经80岁了，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4岁，对父亲的记忆是朦胧而且珍贵。离开湘西之后呢，回来看看自己出生和父亲工作的地方，也是这位老人晚年的心愿。可是由于身体的原因，就只能委托刘玉喜老人前来寻访。
3: 他本人身体也不好，他如果我现在不办这事情，他就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了。
2: 在离开市政大楼我们的帮助下，赶往吉首市档案馆查阅史料。随后呢，刘玉喜老人又马不停蹄地前往知情人士杨传贤老人家中去走访，两人也是促膝长谈啊。杨传贤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逐一地讲述了国历八中的往事。刘玉喜老人也是认真倾听，并且用笔记啊记录了相关的信息，还拿出手机翻拍影像资料，力求把每一份珍贵的物证、每一段口述细节都能够完整的留存。走访之余，刘玉喜与杨传贤老人一同来到了东河公园，在国历八中纪念亭是静静的矗立，无声见证着当年国历八中弦歌不辍的坚守，也连接起了皖湘两地跨越80余载的深厚情谊。88年前，安徽学子跋山涉水来到咱们湘西，心怀读书救国的理想，奋勇前行。如今一位阜阳老者寻着前辈的足迹而来，让这段岁月故事再度被唤醒。
3: 国历八中在吉首并没有消失，年年他们还会聚集一些海外的国历的人士在纪念，而且建立了八中纪念亭，非常使我感动。我要把这种精神带到我们阜阳去，要告知每一位南迁的学友和他们的家长和孩子们。
2: 随后我们的记者呢也翻开了刘玉喜老人随身携带的寻访笔记，页面上是密密麻麻写满了阜阳籍革命先烈的姓名与事迹，一字一句皆是不为人知的热血过往，也承载着厚重的家国记忆。因为年代久远，许多历史的线索呢渐渐被岁月掩埋，为何是一个名字、一段经历？
3: 我们把一些事情从历史的角度上把它找到了、做出来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就感觉不到辛苦了，这些就是反而有一种成就感。如果我们再不去做，这段历史就被人遗忘掉了。但是历史要有，所以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人一定要把 做出来。

0: 尤其像你们年轻一些的人吧，我们知道了，把这事情传承给你。
1: 如今您知道这些故事，请与我联系。这是刘禹锡老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16年来，他步履不停，先后寻访了近3000名烈士的事迹，将散落在时光里的红色故事一一打捞、整理记录，只为把真实的历史完整的留存，代代相传。跨越千里的奔赴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是对精神的坚守。刘禹锡老人用脚步追溯过往，用真心守护记忆，也让国历八中的峥嵘岁月、皖湘两地的深厚情谊重新被我们看见。
2: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1: 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这里是帮忙记者在现场。我们现在来回复听众上周留下的问题。网友信仰之月他说呢，咱们都我们咨询了一下啊，湘西州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实施方案是说了，体育专长类的自主招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在初中阶段参加教体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竞赛，获得省级前六名或者是州级前三名，或者参加由县市教体局或招生学校统一组织的体育专长考试入围的学生。考生呢需要在6月7号之前填写自主招生资格审查表，同批次只能填报一所学校，多报将被取消资格。录取分数线方面呢，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要求中考档案总分是530以上，州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是500以上，普通公办高中460分以上，普通民办高中是420分以上。另外呢，还有四类应届毕业生可直接预录为辖区内高中学校具备该项专业运动员培养条件的高一新生。第一是初中阶段进入国家队、省专业队集训的；第二是初中阶段获得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含二级证书的；第三是初中阶段参加由教体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竞赛，获得省里前三名的；还有就是初中阶段参加由教体行政部门主办的体育竞赛，获得州里第一名的，档案总分在530分以上的，可以直接升入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就读；档案总分在420到530之间的，可以直接升入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档案总分在420分以下的，可以直接升入州民族体育学校和民办普通高中就读。这里特别提醒的是，被确定为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网上统一志愿填报了。好，还有一位网友偏守护者，他是上周反映了这个问题啊。如果有发现私自堆放、分装疑似烟花爆竹类物品的迹象，发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举报？通过什么渠道去举报？这个上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再次重复一下，举报呢是可以通过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啊，政务服务热线来举报。另外一位网友星辰往事是说啊，他自己遇到这样一件事儿，去理发店剪发。理发师呢擅自按照自己的想法帮他换了发型，然后没有说明就加了项目，他觉得麻烦，当时就付款了。其实他心里很不舒服，想问下这种操作
3: 呢？反悔的话，因为他这个临时合同啊，他还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跟着这个特定合同啊，他是维护交易的稳定的啊。你这当时谁要叫你服务的时候，当时你不同意，你不知情。但是后面你是付款了，就说明自己认可了对他自己家的这个进行认可啊。当然了，就如果是讲你作为消费者的话嘛，你可以也可以和他协商哈啊，就从人情上面，当你当时搞那个服务，你当时我本人不同意，我不那个的话，你打后的话，你帮我打个折啊什么之类的，从人情上面去考虑。
1: 同时呢，郑律师还提醒咱们广大市民啊，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如果商家擅自变更了服务，额外加项，当场就要拒绝。一旦主动付款了，法律上通常认为您就是认定这个服务内容了，事后再维权难度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一位网友一路顺风，他说从事网约车行业，听说今年6月1号起就出驾驶新规了，有跟疲劳驾驶相关的规定，他们行业呢经常从早做到晚，算不算疲劳驾驶？这条新规的判定标准是不是适用于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这个问题呢，我们咨询了几首市交通运输局，一起来听一下回复。

0: 不是做不做，这边六月日和十四的多，对了，驾驶条款，他等于讲新规中，提名驾驶24小时累计超过8小时制，夜间22点到6点的啊，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的认定，仅用于班线 K 车和旅游包车这些客运职业，交通部已经确认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2: 会有隐患灾害，那么听说周边发现灾害隐患的话，提醒大家避险还能拿奖励，想问一下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好，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咨询了主管部门再来回复大家。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啊在私下里也咨询东东了，说今年爱心送考是不是已经启动了，要怎么来参加。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吉首市第21届爱心送考呢在上周五我们已经正式启动了，想要参加爱心送考的这个司机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爱心送考热线856799和856899到我们电台啊吉首电台来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贴在您车子的这个引擎盖上。如果贴上了这个爱心送考车贴的话呢，就等于是一份承诺，在高考这3天时间，考生凭借自己的准考证是可以免费搭乘您的爱心车辆的。所以说如果愿意参加啊，就可以到我们电台来领取这样一份爱心送考车贴。如果不太清楚地址什么的话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爱心送考热线，我们会有值班记者来告诉您我们的具体地址，856799和856899，好吧，出现管涌等等重大险情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也会提醒当地政府予以奖励。好的，那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年我们吉首市爱心送考啊，有司机朋友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呢，记住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热线856799和856898991到我们吉首电台来领取爱心送考车贴。另外呢，如果有社会考生家庭就是住的离一中考点比较远的，和父母又不在一起，那么不方便去考场的，可以拨打我们1:1送考服务热线13739014523。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名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中，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举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芯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里伊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师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2: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8: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当时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

0: 道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意义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5: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7: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6: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8: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6: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省市。
4: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

0: 天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十二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十二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2: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2: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
3: 楼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路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智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3: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6: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说，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8: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9: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6: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0: 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

0: 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2: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3: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6: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4: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7: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4: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8: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9: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及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6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9: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为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任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

0: 成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操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出面斡旋，称以军不会前往贝鲁特，离真主党同意停火，礼仪对峙局势能否持续降温？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如何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保驾护航。
0: 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我国商业火箭再添大力士。这款火箭都有哪些独特之处？
1: 风险瞭望，南天门计划最新设定曝光，多款空天装备参数公开，科幻作品能否映照现实？
0: 我国昨天全面进入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今年我国的汛期又有哪些趋势特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如何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里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现已确定不会有任何部队前往贝鲁特，凡是此前正在途中的部队均已奉命撤回。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相关谈判进展顺利，并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黎巴嫩总统奥恩一号表示，尽管里以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他强调，相较于战争，外交途径才是解决冲突和实现稳定的唯一出路。黎巴嫩总统办公室当天发表最新声明，声明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承诺停止对以色列的打击。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原定于当地时间二号及三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证实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敌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号深夜发布通告称，该组织领导层代表团近日与土耳其情报局局长卡伦举行会谈，会谈涉及近期以军升级其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马斯方面表示，以色列违反协议的行为影响了后续阶段的谈判。哈马斯方面还表示将继续遵守停火协议，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加沙局势及相关人道问题。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记者昨晚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中国援助刚果金的首批医疗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埃博拉病毒病诊疗方案2026年版，方案介绍，埃博拉病毒病主要流行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我国尚无本土及输入性病例报告。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一号觐见丹麦国王，向国王报告成功组建新政府。马耳他议会选举官方统计结果一号揭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以51.77%的得票率战胜反对党国民党，赢得选举。阿贝拉当天宣誓连任总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

0: 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的方案。
1: 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而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那么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0: 6月1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他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1: 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认为，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背后有多重目的。
2: 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它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所以它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它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斯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
0: 伊朗外交部一号就美以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对违反伊美停火协议以及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负有直接责任，美国应对此局势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将在认为必要时捍卫自身利益。
1: 多家媒体分析称，作为伊朗战事的重要外溢，以黎战事已成为影响美伊谈判的重要因素。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分析，伊朗将黎巴嫩纳入停火安排，本质上是检验美国能否约束以色列。如果无法约束，未来美伊间任何协议都将会受到伊方的质疑。
0: 张楚楚认为，随着谈判进程推进，美国和以色列的步调不一致或增添更多变数。
2: 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深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那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0: 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5: 我们国家

0: 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0: 第一个呢，就是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0: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
2: 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

0: 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1: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北京时间昨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那这款火箭有着怎样的特殊本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
5: 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我们会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进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4: 长征12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之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5: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4: 除了力气大之外，研制团队还对长征12号乙进行了很多独特设计，这些设计让它变得更轻、更可靠、更聪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作为一款商业火箭，长征12号乙从设计之初就把降低成本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方向之一，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6: 我们的电缆网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量的占比，所以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发件，这一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核算了一下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4: 那么能否让火箭变得更聪明呢？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6: 一级跟二级它都各有一个飞控中心，它能自己去算自己的一套这个飞行的实时的算法，然后它一二级之间还会去交互。
4: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6: 比如说在那个相间段会有两个雷达高度计，我们是直接找的做车载雷达的厂家，我们现在是直接用的车规级的雷达去进行了一个封装，想尝试一下看看在返回的时候对于地面的一些高度的测量能不能满足我们的实时的要求。我们希望最后就是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3: 我们说结构是火箭的骨架和根基，长征12号乙在结构设计上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长征十二号乙的总装测试车间，记者注意到火箭的舰体涂装颜

0: 色都不一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以结构设计师梁晓波解释说，
1: 我们液氧的温度比较低，所以我们在液氧的段我们采用了那种是绝热的材料，没有相同我们用一些隔热的材料，所以这种材料是不一样的。
0: 长征十二号已是国内少见的72米级单芯级火箭，对于轻量化与高承载的要求很高。梁晓波以直径5.2米长，
1: 因为我们火箭追求一个轻量化，所以对这个重量指标轻量化设计要求比较高。
0: 梁晓波介绍，作为我国运力最大的单芯级火箭，长征十二号已搭载了9台百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优化总体构型，实现舰体结构的系统性减重瘦身。
1: 我们在这一段尾段呢，采用了一个比较新的技术，就是一体化的尾段的结构设计。我们把这个尾段、后部舵段和9台发动机以及里面所有的设备电缆全集成在这一块。
0: 此外，作为一款重复使用火箭，长征十二号乙也配备了山格舵和着陆支腿等重复使用火箭的相关设备，
1: 对验证相关的技术。比如说一子级往下落的时候，就返回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山格舵打开，然后通过这个 RCS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控的调整，最后把它限制在我们设计的落区范围内。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而最近呢，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3: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南天门计划当中的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出弹二，一秒后接敌，紧急回避。
5: 白帝收到。
4: 白帝折返，鸾鸟支援。
6: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7: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6: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7: 美国的 F-22 F-35、 中国的歼-20、 歼-35啊，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
2: 出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什么家？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